0: 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3: 防震知识帮你忙。
4: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3: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4: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4: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3: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4: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3: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4: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3: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5: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3: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3: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2: 遵
5: 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王永超到乐业县宣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调研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工作时强调，深学细悟党代会精神，以高质量党建赋能乡村振兴；黄琛主持召开市五届人民政府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中央自治区相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党代表围绕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领域畅谈体会与落实打算。我是主播金峰，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9月3号，市委书记王永超深入乐业县新化镇百泥村，宣讲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调研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将党代会擘画的发展蓝图转化为基层干事创业的生动实践，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当天下午，王永超来到百泥村，详细了解当地学习弘扬黄文秀优秀品质，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实地查看村容村貌、人居环境整治成效。随后，王永超在村口大榕树广场召开宣讲会，面向基层干部、群众代表宣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王永超指出，过去5年，百色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根本在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核心在于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关键在于

0: 坚守议政蓝图，会到底的定力，持之以恒，推动各项发展部署落地落实。未来五年是百色抢抓机遇、提速提质、跨越发展的关键窗口期。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持续建设、平陆运河即将通航、南白铁路等重大项目加快建设，百色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节点的区委优势将全面释放。要贯彻落实好"十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必须准确把握发展形势， 因时而谋，应时而动，顺时而为，在抢抓机遇中赢得先机，在把握大势中掌握主动。王永超要求乐业县要结合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持续扩大高山蔬菜特色产业规模，聚力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畅通对外产销渠道，推动生态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 要深挖文旅产业发展潜力，依托世界地质公园、清凉夏季气候等优质生态文旅资源，精心打造避暑康养文旅品牌，联动专业山地运动运营团队，强化品牌宣传和业态推广，激活文旅消费市场。要抓实基础设施前置配套，抢抓黄白铁路建成通车前高标准完成车站连接线等交通配套建设，完善民宿接待服务等文旅配套设施，全力承接铁路通车带来的客流人流红利。 要盘活红色资源赋能发展，深度挖掘黄文秀先进事迹、育人价值，依托青春之光入选语文教材的传播优势，着力打造红色教育、青少年研学核心阵地，充分发挥红色文化凝心铸魂、育人赋能、激励奋进的重要作用。王永超强调， 百尼村是黄文秀同志奋斗奉献、扎根基层的红色热土，要持续弘扬黄文秀优秀品质，将对党忠诚、为民奉献、担当实干的优良作风，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推动基层发展的强大动能。 要持续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选优配强，村级领导班子，从严从实抓好党员教育管理，持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健全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持续提升乡村建设人居环境公共服务水平，力争在全市乡村振兴工作中走在前、做示范、当标杆。市委常委、秘书长李登科参加上述活动。 百色融媒记者谢宇龙报道。9月3号，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主持召开15届人民政府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7次全体扩大会议、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动员全市上下聚力攻坚，加压奋进，全力冲刺全年目标 任务，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会指出，市第六次党代会擘画了未来五年发展宏伟蓝图，明确提出实现一个突破、壮大五个经济、推动五个提升的奋斗目标。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中央自治区系列会议和市党代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党中央、国务院、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市委对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切实把宏观要求转化 为具体工作举措，确保各项决策部署在百色落地见效。要清醒研判当前的发展态势，既直面经济下行压力，正视发展短板，又抢抓平陆运河通航、六张网建设等机遇，坚定信心，主动作为，全力以赴攻坚稳增长目标，强化经济运行精准调度，靠前筑起纾困解难，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会议要求，要聚焦稳增长、促转型、扩内需、强动能，兼顾当前攻坚与长远布局，持续发力夯基突破，筑牢全市高质量发展根基。要加快构建4+4+N产业体系，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要持续做强新型生态旅产业，并统筹推进各重点产业协同发力、多轮驱动。 要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打造多式联运枢纽，加快实现从内陆边城向向海新城转变。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和新质生产力，统筹算力、数据等核心要素，推动场景应用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开放合作前沿阵地。 要聚力抓项目扩投资，围绕严练补练强练，精准招商，提速在线项目建设，坐实要素保障与项目储备，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不断夯实全市经济增长的硬支撑。要持续推动服务业扩容提质，提振大宗消费，深挖服务消费和文旅消费潜力，不断丰富消费新业态新场景，充分释放内需市场活力。要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常态化帮扶，抓实抓细稳就业，持续优化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有序推进城市更新，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工作责任，锤炼实干作风，按照讲政治、抓重点、防风险、创亮点、强落实的工作思路，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真抓实干的精气神，全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以实干实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市领导程昭、黄彩雪、徐迪克、陈烈、黄慧以及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会议。白色融媒记者谢雨龙、罗汉庆、罗霞，实习记者罗莹莹报道。9月4号上午，名家讲坛东西樊一平阅读与写作专题讲座在白色高中礼堂举办。讲座现场，文学贵军名家传经送宝。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广西文联主席、作协主席东西，结合自身阅读创作历程，分享鲁迅、朱自清等经典作品带给自己的文学启蒙，倡导广大读者涵养阅读习惯，深耕经典文本，以阅读滋养心灵，丰盈人生。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百花文学奖获得者、广西文联副主席樊一平围绕读书安心、写作立命主题开展分享，勉励广大文学创作者牢牢把握人物与命运这一文学内核，立足生活实际，从身边触动人心的小事、人物与记忆落笔，坚持以小见大，抒发真情实感，创作出打动人心的作品。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陆兰碧在讲话中寄予广大文学爱好者，要坚持让阅读成为习惯，体悟文学之美，沉淀人生智慧；让写作成为习惯，捕捉生活之美，积蓄精神财富；让优秀成为习惯，感悟生命之美，锤炼提升自我。希望大家从经典阅读中汲取精神力量，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所思所感转化为创作灵感，用心用情讲好百色故事，奋力推动全市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新闻链接。
0: 本次专题讲座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现场互动气氛热烈，听众踊跃举手提问，围绕阅读方法、乡土创作等话题与两位作家交流。讲座结束后还开展了签名赠书活动，不少文学爱好者带着作品上前与作家近距离交流，现场书香氛围浓厚。百色学院文学院副研究员甘林泉：
2: 这个启发非常大，这个一方面对于我们自己的教学，比如说我们给我们的学生授课，它会丰富我们的这个授课的内容，另外一个方面呢，它对于我自己的一个研究其实也是作用非常大，因为本身我做了一个课题就是关于东西老师的这一个小说创作的一个研究，那么通过听他的一个讲座之后，对我的一个启发就非常的大。
1: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党代表们信心满怀，围绕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领域畅谈体会与落实打算。盛会闭幕，征程再起，出席会议的代表们带着沉甸甸的收获，表达了在新征程上担当作为的坚定决心。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张之杰：
3: 展望未来，我们要将党代会的精神和部署全面落实到推动退役军人事务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去。全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将锚定15高质量发展目标，重点提升服务保障质效，激发乡村振兴动能，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唐爱英。
4: 听完报告很受鼓舞，里面很多部署和基层息息相关，

0: 接下来我会立足一线，把报告精神记在心里，落到日常工作当中。
1: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黄载波：
2: 十五时期我们将深入推进健康百色建设，深化公立医院公益性改革，补齐极危重症、康复护理、老年健康等服务短板，夯实基层网底，深化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和紧密型先进医工底建设，完善重大传染病联防联控，拓展人工智能加医疗应用，优化生育事实政策，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助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1: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黄友：
3: 一方面要用好央行支农支小再贷款货币政策工具，源源不断投放低成本源头资金；另一方面要发挥财政杠杆作用，配套落实贴息风险补偿政策，撬动政策性担保、农业保险，共同分担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通过政策工具组合发力，降低绿色涉农这个融资门槛和融资成本，引导金融活水流向特色农业生态产业，以金融力量助推现役产业绿色转型，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1: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甘翠芳：
4: 抢抓“十五五”规划编制窗口期，是推动百色水利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契机。立足本地实际，紧扣粮食安全和特色农业需求，以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为抓手，健全农村饮水安全长效管护机制，筑牢群众稳定用水防线。
1: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吴思秋：
5: 报告谋划的发展目标令人期待。作为党代表，我将对标大会要求思考谋划工作，服务全县发展大局，切实履行好代表职责。
1: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杨光恒：
6: 当前我们正全力推进综合技改项目，建成后原药材提取能力将达万吨，通过培育示范中心加龙头企业加基地加专业合作社加种植户模式，带动更多群众参与林芝种植，让田林中国林芝之乡品牌叫得更响。回去以后，我将把大会精神落实到企业发展和带动群众增收的具体行动上。
1: 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落实。大家表示将把大会精神带回各自岗位，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以实干实际推动百色高质量发展。百色融媒记者赵月、罗汉庆报道。9月3号，百色市首个面向残疾学生的中职班正式开班，36名培智类及听障学生走进技能课堂，迎来了人生中第一次系统学习职业技能的机会。上午10点，百色市特殊教育学校中职班开班仪式举行。对于首届学生来说，这一天意味着人生翻开了全新一页。百色市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小黎：
7: 心情真的很高兴，因为我终于获得借这种学习机会，非常宝贵。那种我最喜欢的课程是西式面点和中式烹饪，还有手工。我想做一个蛋糕师和奶茶师，我希望跟我的家人做好最好的生活。
1: 小黎口中的宝贵机会，正是百色市特殊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突破。过去，当地特殊教育止步于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学生初中毕业后，往往面临无处可去、无迹可学的困境。中职班的开班填补了这一空白。百色市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黄永红：
8: 我们筹办了数个月，我们通过充分调配老师、打磨课程，在上级各领导的关心支持下，今天终于开班了。紧扣特殊教育与职业教育发展的要求，聚焦残疾人技能培训和就业赋能。
1: 据了解，该校中职班首期开设工艺美术专业，正是基于对学生身心特点和天赋的深入研判，充分发挥学生动手能力

0: 强的优势，量身定制课程体系。根据规划，未来学校还将逐步开设汽车美容、茶艺、酒店服务管理、电子商务等专业，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升学和就业需求。百色市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黄永红：
1: 希望社会给这些孩子更多的包容和平等就业的机会，希望这个广大企业企事业单位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就业的岗位和实习岗位，然后让孩子凭借一技之长立足社会，绽放光彩，拥抱美好未来。
0: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再到有技能能就业，百色市特殊教育学校中职班的开办，为残疾学生打开了一扇通往自立自强的大门。正如校训所言，心有朝阳，人生出彩。这群特殊的孩子正用自己的双手描绘属于他们的未来。各位听众，下面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王永超到乐业县宣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调研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工作时强调，深学细悟党代会精神，以高质量党建赋能乡村振兴。黄琛主持召开市五届人民政府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中央自治区相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党代表围绕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领域畅谈体会与落实打算。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同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4: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4: 别忘了，
2: 听百色，
5: 听
2: 百色，
6: 百色，我是主播小美。今天节目的主角是我们百色凌云县的一位小伙子，他天生没有双臂，却站上了竞技滑雪的赛道。他无法滑水，却能潜入河中帮游客找回掉落的手机。这位小伙子名叫陈广京，他用顽强的意志向所有人证明，折翼的人同样可以飞翔。陈广京天生就没有双臂，小时候他对自己身体的缺陷特别敏感，就算是大夏天出门也要裹着外套，生怕别人发现。但随着年龄增长，他慢慢和自己达成了和解。陈广京从小就特别好动，身形灵活，骨子里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上初中时，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走上了专业体育训练的道路。他先后练过田径、跆拳道和游泳，在自治区和市级的残疾人运动会上拿了不少奖牌。真正改变他人生的是2016年，那一年我国举办了首届残疾人越野滑雪锦标赛，为他打开了一扇全新的门。当时他在网上发了一段自己玩滑板的视频，被一位东北教练看到了。后来在这位教练的引荐下，陈广京正式开始学习滑雪。2017年，他第一次去到北方训练，没有双臂，滑雪对他来说难度被

0: 倍增，光是穿装备就特别费劲，初期全靠队友帮忙。绑鞋带的时候，他只能俯下身子，用牙齿咬住绑带，一点一点地勒紧固定。滑雪的速度非常快，有时时速能超过100公里，而且必须精准穿过奇门才算成绩。为此，陈广金反复刻苦训练，最终练就了一身扎实的本领。2018年，陈广金成功入选了国家队。国家队的训练更加严苛，磕磕碰碰、擦伤流血都是常有的事。为了不耽误训练进度，陈广金常常是完成一整个周期的训练之后才去医院检查治疗。2021年，陈广金从国家队调整到省队，之后又退出了省队。那段时间他确实有过放弃的念头，但他终究舍不得冰雪事业，于是转型成为了一名滑雪教练。现在他扎根在河北崇礼的滑雪场，每年冬天都会教普通游客和青少年滑雪。前不久，陈广金和友人在洪水河游玩时，看到一位游客的手机掉进了水里。陈广金见状，二话不说，三次潜入水下，用嘴把手机捞了上来。这个暖心的举动在网上赢得了无数人的点赞。最近，他又把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颁给他的5000元奖金全部捐了出来，帮助灾区的孩子实现小小心愿。陈广金常说，他从小就不信命，总觉得我命由我不由天。他从南方的大山出发，一路闯进了北方的雪原。冰雪给了他比常人更严酷的考验，也让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